0: 上一次旅行对吧？
1: 对的，对的。
0: Columbia 516, Cessna Street, Apartment 1, Terminal Pasadena.
1: Copy.